0: 不要想追上年轻人的喜好，让老手艺也能像王者一样受欢迎。我们的创作需要跑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想要这老手艺炒起来，我还得有个心态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作品，我们在2024年的春晚上能看到他，王传臣。这个孙悟空，他是传承人，他用自己的能力突破第一的枷锁。我喜欢传统的故事，我更喜欢我们年轻人的潮流。对我来说，一个面人捏得好不好，不只是文物，更多的是文化故事。一个作品从构思到完成，变成电影。要收集很多资料组织在一起，才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。常常我会用2-3个月时间去打磨一个作品，作品做出来了热点不完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有一个神笔马良做搭档，
1: 那该有多好。
2: 张老师，我们今天把相关的数据进行采集，通过华为的这个数据工厂进行准确性的标注，让模型去学习训练，最后就能快速地生成许多不同风格的非遗面塑图片和视频，为你们提供灵感和参考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技艺啊手法给我们介绍一下？
0: 特殊的技艺的话，可以说它是最古朴的，都是用手一点一点的挤出来捏出来。
2: 能把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再拍一下？
0: 那这些花纹纹理，这个造型可以是衣服还有装饰。
3: 这个要特写一下，
0: 这要拍拍照片，真的能让 AI搞懂传统化，搞懂面塑吗？
2: 这数据量其实非常大，要系统性的制作一个流程。采集非遗文化数据有几个特点，它的风格比较杂，工艺比较繁琐，细节也比较多，所以要治理成清晰、稳定、可靠的数据，对于大模型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。
4: 在模型训练的时候，大量的图片呀素材需要处理，
2: 平台的算力
4: 怎样的去进行这个赋能呢？
5: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 CAD 的算术库是针对我们的文旅多模态的场景专门做了很多的优化，优化增程的超大带宽和超节点，加上宏观大模型，保证它的效果的专业和高效。
3: 咱们可以把采集到的各类的非遗数据进行统一的一个处理，提升它的速度和效率。
2: 这个就是波曼文理当的平台，如果有一些灵感你先付给他模型，然后让他去做现成的生成。
0: 我试一下
2: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和华为算力的高效协同，让非遗创作者产生更多的灵感，可以提高创作的效率。
0: 面塑这门手艺是奶奶定的，小时候他在旁边做花模捏面塑，我在旁边烧火